BM 给，也不为你 BM 给，找我奶奶，找我奶奶，也不为你 BM 给，干嘛的姑娘娘呢？阿母阿呦娘娘呢？阿母阿呦娘娘呢？阿母阿呦娘娘呢？今年阿呦谁敢给？阿母阿呦娘娘。